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在彩云之南，可以穿行、寻觅、聆听，领略进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的造化神奇，体会到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百千滋味的生活，寻找到那些触动心灵的美妙之音和响彻行云的歌声。在彩云之南，可以遥看一路的山水，自由无羁地踏歌而行。大理是天下旅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是一部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传奇。在大理行走，雄奇壮观的苍山，无论你怎样转身行走，都在你的背后。那一泓清澈碧绿的洱海，总是在你的前方。这样很符合行走的人的心理，有一份安稳坚实的依靠，再去追寻一份额外的新奇和陌生。在心灵放逐的同时，又需要心灵的回归。

排排零落散在苍山脚下的民居，以巍峨葱郁的苍山为背景，以碧蓝如洗的天空为衬托，一块一块形状不一的云自由飘洒在白色的小屋上方，再配上刚刚升起的朝阳和还没有散去的彩霞，宁静安详又有点慵懒的大理就会在人们的视线里若隐若现。

大理的一切不是张扬的，他只是把自己丰厚的内涵与时间对语，就像生活在这里的白族人民善于用音乐表达着自己真挚的情感一样，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里自古以来就是生产音乐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交流手段。这里的人们慢慢养成了用歌声倾诉喜怒哀乐的新歌，在百姓中广为流传的大本曲就是在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大本曲是大理白族地区的传统说唱艺术，它以唱词为主，并辅之以道白，在百姓中广为流传，其中包含着白族人最朴素的情感，也反映着白族人民对淳朴生活的真实感。

大理就像这一弦一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没有更多现代繁华的表象。在这样的一座城市，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内心自由呼吸，伴着婉转的旋律，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在夕阳西下的时间里，无思无想，却心中有梦。人们在大理带着一颗追梦的心，把大理揽入记忆，让自己换上一份简单古朴的心境，踏着歌声，继续一路山水一路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有个古城叫做独克宗，也叫做月光城，这里与古城特有的小桥流水温柔细腻不同，它处处显示出藏民族独有的粗犷与坚韧。宽阔的草甸，高高的青稞架，木片堆起的房顶，粗木柱子的住房，房檐及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屋顶上挂着各色的经幡，路口随处可见高高的白塔，远处隐约能够看到山顶上那只能安放最德高望重灵魂的天葬台。距离古城不远，有一座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寺庙，嘎丹松赞林寺。走进寺庙，不时地看到路过的僧

人，脸上带着一种宠辱不惊的平静淡然。大殿里有僧人低低地吟咏着佛经，也有僧人在重复地做着等身长头的叩拜。或许这里才是离心最近的地方，传承信仰的诵经声回荡在四周，冥冥中的际遇缘分主宰着相聚与分离。在这里，人们甚至转眼之间就会忘记彼此的容颜，可那行走中的画面却又如潮水一般的层层涌上心头，铺层开来，无休无止。古城灯火，马帮古道，雪山延绵，森林苍翠。有人认为香格里拉源于香巴拉一词，传说在雪山的深处存在着一个叫做香巴拉的世外桃源。有一位年轻人为寻找香巴拉而踏遍了千山万水，最后一位修行高僧对他说道，不必去远处寻找，香巴拉就在你的心中。

从香格里拉出发，走向峡谷深处，会来到传说中的人神共居之地——贡山丙中洛。在颠簸的山路上，险峻的高山峡谷一直夹道而行，突然间视野展开，丙中洛就这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傍晚，霞光从嘎瓦嘎普雪山方向射下来，暖光斜扑在丙中洛，一片雪山围城，江河围池，屋舍俨然，鸡犬相闻，天人合一的田园气息。当地傈僳人说，丙中洛有一个神奇的接水洞，每年3月15日，这里的人们都要到洞里接圣水。接水洞里平时并不流水，可接水的人来了，

水便汩汩而出，迎接接水的人走了，水还会潺潺地流一阵，作为相送。这样的故事让人不由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心生敬意。这里的每一颗沙粒，每一朵鲜花的身后，都有神灵在祝福它。在贡山丙中洛，传统与文明，神话与现实，在各民族的守护下，神圣而和谐。一本书中曾这样描述丙中洛：感谢世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拥有雪域的景致，也有河谷的风情，有高山的傲骨，也有平原的妩媚。美丽的鲜花和宽广的草甸，抚慰着高山台地岁月变迁的沧桑。清澄的高原湖泊如星子洒落凡间，来印证日月的脚步。之后在这一切大壮大美的自然之城里，贡山被赋予了一个甜美纯净的田园。从此姑娘迷人的歌声终日流淌在云蒸霞蔚的大江小河，小伙子勇敢的身影雄鹰般穿梭在亘古雄伟的高山峻岭。此刻丙中洛又响起了多声部合唱，是那首《友谊天长地久》。傈僳族人那不加修饰，仿佛从天际掠过的歌声，正在演绎着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如同高山流水一般亘古不变的情谊。

在云南，有人会选择到西双版纳感受傣族的奔放热情，也有人流连于古城丽江的温柔妩媚。对于爱茶的人来说，普洱有着更多的魅力，那醇香悠悠的普洱情和流动在心中的普洱韵，展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快乐和沉静。有人说，普洱是一片人类诗意的栖居地，是普洱茶让人有了一个愉快的联想。这个地方的曼妙生态让人浮想联翩。普洱因茶而名，因茶而兴，还被人誉为茶都，因茶而成就了一条特殊的通商道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这条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活化石。这是一条流淌的茶马文化长河，一段可摸可感的历史。在它历经的1000多年沧桑历程中，有多少过往的人在这条古道上奔波过，有多少悲伤或喜悦的故事上演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只能从那些口含烟斗号发须白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领略到古道上曾发生过的些许往事。饮一杯普洱茶，咽下的是幽香，只需一会儿便会感觉有一股热气由后背心处自下而上的缓缓升腾，手臂也会渐渐的发热，周身似有热流在涌动。普洱茶的味道不似绿茶那样的苦涩和清爽，也没有乌龙茶那甘和香，却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让你回味久久，再也割舍不断。对于普洱茶，有人这样说，我不敢妄加评论，心怕自己的浅陋破坏那份恒久的茶韵和厚重，唯有用心如品茗般的慢慢去悉心品味。其实心本是一壶茶，包容百味，因吐纳而兴。

一杯普洱茶在握，细品古今，阳光下品得出逶迤有致的普洱茶韵，就好像一首动听的曲子，那旋律是流淌在心中的暖流，永久难忘。

人们穿越大理古城风花雪月的多情，耳旁掠过香格里拉僧侣祈祷的低语。当人们见过丙中洛回归田园的安宁，品味过普洱沁人心脾的茶韵，便会意识到这一路的行走所看见的，那都是歌中所有的。在路上伴着歌声，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当流云如梦，山水如诗时，行走不必在乎太多，只是个人纯粹的梦想。于梦想的路途之中，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心怀，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旋律，尽自己一颗真诚的心去体会、摸索和感悟，毫无顾忌地描绘出自己心中关于云南的样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1: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2: 国际广播，
3: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玉溪江川甘棠庆旧石器遗址榜上有名。
4: 这是甘棠庆遗址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器和木制品。甘棠庆旧石器遗址位于玉溪市江川区陆居镇上坝行政村龙潭村，于1984年发现，1989年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2015年初，由中国科学院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专家组对遗址进行了研究，认定它是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甘棠庆遗址保存了丰富的有机质遗物，这在国内外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极为罕见。其中木制品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这个领域国内研究空白，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木制品。遗址发现的用火遗迹似篝火遗存，在我国旧石器早期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它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5: 现在中国南方的石器发现越来越早，也越来越普遍，云贵地区更是多样，每个盆地的情况似乎都有所不同，这让很多中国考古学家深有感触。他们表示，我们越来越看不懂石器了，作为石器研究者，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石器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在哪个层面上展开突破。我们知道，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研究物质遗存来了解人类过去的学科。物质遗存自己不会讲话，所有可靠的信息都要通过推理才能获得。考古学研究的关键也在这个推理上。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和刑侦很相似。工作人员到一个地方，你要保护现场，测绘、照相、取样，送实验室分析，然后基于现场有限的遗存展开推理，而且这个推理不能是自己异想天开，你要联系各个历史层面的考古文物，也要联系除了自己以外整个世界的考古发现来做出推理。因为云南发现过300万年前的腊马古猿的遗骸，也发现过100多万年前元谋猿人的遗骸，所以云南曾经号称过人类的故乡，这两个遗骸在人类历史上是最早的。但是随着人类发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我们认为新的人类是在4-5万年前、1-2万年前进入云南、进入中国和东亚大陆的，他们和以前发现的那些古人类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呢是和新人类有遗传关系。于是我们很难再听见有关云南是人类故乡、摇篮、家园这样的说法。但科学总在进化，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兴起，人们通过严谨的科学技术去探究人类的 DNA， 了解到实际上4-5万年前和1-2万年前进入东亚的这些人类都是从云南走向中国各个方向的，于是云南的地位又再一次隐隐地开始抬升。但是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如果现代人类真的是非洲走出来的，而且他们通过云南进入了整个中国和东亚，那他们应该会留下能够代表自己的物质遗存，而那个时代属于石器时代，还没有青铜器，还没有其他可以考察的人造的器物。那么他们的迁徙应该表现在石器材料上啊。虽然分子生物学已经研究出了这个结果，可是考古学家却没有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们从石器材料上没有考察到这种大规模迁徙的证据。现在进行中国境内、云南境内的这些石器遗存考察，都不能确定哪些能够代表现代人。

0: 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啊，就是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几万年来石器面貌几乎一脉相承，有些变化，但远远谈不上本质的改变。而在中国北方，能够看到的变化，也就是沿着欧亚草原带来的一些变化和遗存；而在华北的中心区域，并没有看到类似的影响。所以，考古学家们，特别是考察石器的这些学者们认为，现在的材料只支持咱们现代人扩散是一个生物基因的扩散，竟然与石器技术无关。这里指的是东亚，在亚欧大陆其他地方，石器是不断迭代的。比如有一种分析方式认为，石器发展了五种模式，这五种模式就不一一细说了，它们互相取代，也互相影响，而这种变化在东亚大陆就没有发现。而我有一种隐隐的预感，也许通过对云南石器分布的进一步深化考察，再把目光拓展到东南亚和四川贵州周围，我们会在东亚石器研究上获得一种巨大的突破，来解决这长久的困境。下面是一场普及知识的讲座，主讲人叫石金明。他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西北工业大学讲座教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的副理事长。石先生是一位石器研究方面的专家，他的名字也很有趣，石头的石却发出金子一般嗡鸣的声音。今天讲述的内容就是石头的故事，看远古那些石片是如何在自然界被冰川、山体运动雕琢以后。又经过人类的发现，从而成为人类脱离动物进步的工具。
1: 所以呢，它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刃，非常坚固的一个刃，耐用的一个刃。那我用咋这个刃，用这个去刮去割，它不会掉渣。你太薄了以后崩掉了，不好用。所以为什么需要第二步加工呢？就是这个道理。你也别小看说哦，原来那个很薄很锋利，你打成这个以后，那个角度大了，不锋利了，不，这和那个没关系，锋利不锋利和它的薄厚没关系。你要想拉开这个，我们在当年在考古工地，我们哪一届同学有个实习了，就拿一个石头，一边坐到那一边跟人聊天，哎，你说这东西嘛还能割下兽皮，哎，一不小心一下就拉了个大口子血流的。啊，它很锐，甚至有的现在的非洲人用这个东西纹身，都能纹身，还能做手术。好，我们就说大家知道一下，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第二步加工是怎么回事。那么第二步加工还有一个概念叫硬锤加工和软锤加工，给大家。你看一下，这个刚才给大家看这个是应该是软锤加工的。然后呢，我刚才打的是，那你肯定看见了是吧？我是硬锤加工的，硬锤加工没有规律，它的边缘有缺口状的，细细的看不规整，它不是很平，很规整。什么叫软锤呢？就是木棒。比较硬的木料的那个木棒子或者是鹿角，用它们来做第二步加工的话，它的特别好控制它的力和它的接触面，所以打出来的东西特别规整。那么硬锤和软锤打下来的这个疤形状不一样，硬锤打下来的疤它就深，它的打击点半锥体那个就比较突出。软锤打出来吧，它比较平，啊，因为它的接触面比较大，它不是一个点，因为它接触的材质比较软，所以它有个缓冲一个弹性，所以打下那个疤比较是比较轻。

险比较规整，这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有关。那再下来给你们讲，就是说常见的旧石器时代的工具。那么大家知道，石片打下来了，我要第二步加工，我要把它打成一个工具。

叫刮削器。那么刮削器呢，比如说这是第二步加工的，假如说这是第二步加工的，它有直刃的，有凸刃的，有凹刃的。刮削器，刮削器，这是个我们后来改的名字，叫做尖刃器。尖刃它用尖呢，就是它的功能在尖部了，那么刮削器的功能在刃部了。比如说刀子、矛头、刀子，或者刮，或者是它的垂直运动，或者是平行运动啊。然后还有一个砍凿器，你就可以理解成它类似一种斧头、斧子的功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斧头了啊。那我们最起码你们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工具第一步从石盒上选下石料，从石盒上打下石片，用石片呢我们继续打上，根据我的意愿，根据我的需要，根据我要做活的这个工具这个现场的需要，然后我做成尖重器、尖刃器，或者刮削器，或者是砍凿器，一般的就做。哎，当然了，它还有雕刻器啊、矛头啦、箭头啦、石锥呀、啊，它有很多种器。另外还有石球，狩猎的那个圆圆的石球。那我今天说了，也不是所有的石器必须要硬度是七度。那如果做石球的话，那它硬度少一点也没关系啊，就打成圆圆的一个球状体。原始人用那个东西，83年我去西藏的时候碰到西藏的牧民，用一个长条的一个袋子，中间有个兜，然后缝上一个圆石头，然后就这么甩，远处不知道有什么放木的，这个一甩一甩一甩一放一把一段一放开就飞出去了。南美的那个印第安人，那个当年达尔文去那边的时候都亲眼看见印第安人就用那个圆石头，然后就狩猎那个动物啊。我是说我们的工具的类型呢，它有这种石球，那石球可以不受岩石硬度的这种限制啊。今天呢这一块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人工石制品。再下来的话，给大家开始要步入我们的西侯渡这个话题。那我现在讲一下山西最早的文化的发现的一个历史。中国的旧石器最早的发现是1920年，在甘肃有个庆阳的一个地方，在那儿发现的，是商志华，是一个法国人传教士在那儿发现的，那是我们中国发现最早的。那后来，当杨宗建，其实那一年他在周口店主持发掘的了。他和德日进要去山西做考察，怎么了？他就把那个工地上呢交给裴文中。裴文中刚刚大学毕业一年级，刚毕业，大学毕了业，在那儿做了一年，在周口店参加发掘。德日进他们、杨宗建他们在那儿调查的时候，裴文中在那儿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啊，这就是我们山西，就是1929年我们山西最早的发现。那么大家知道，到了50年代的话，54年我们发现了丁村遗址，啊，50年代呢，就是我们发现了丁村遗址，发现了科河遗址，就是瑞上科河遗址，啊，西侯渡遗址呢是50年代末，59年嘛，是吧？59年发现嘛，58年发现，然后61年、62年做了发掘，就我们山西呢，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最北边这个岩高徐家窑，到最南边我们的西侯渡啊，我们的科河，最西边的黄河边，最东边的太行山洞穴里边，我们都有旧石器的发现。那么这种发现的话，是中国发现旧石器遗址最多的一个省份。然后我们从北到南，从早到晚，我们山西的旧石器文化呢研究的比较深入，因此呢，我们山西的旧石器，就中国华北如果建立一个旧石器的年表的话，

基本上就以我们山西为主了，大家看一看，在早期的西湖都、科河，然后中期的丁村、徐家窑，晚期的四峪、下川，然后呢，四子滩就是旧石器和新石器过渡时期的，这个四子滩啊。大家从这个表上吧，可以看见，就是这是我们中国一般的一个年表，教材上的年表。大家看看，在这个年表里边，我们华北这个年表里边，你看看我们这个山西的所占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啊。我们说了，刚才说了是50年代末发现的，然后后来呢，它是59年发现的，在瑞昌的西湖渡，60年代吧做了几次发掘，然后出土了32件石制品。今天我把这个西湖渡的石制品都拿来了，等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是绝对年代距离现在是180万年。那么西湖渡的地层没问题，它是埋藏在一个，它是中条山向着黄河倾斜的一个丘陵地带。那它的底下最早的地层吧，可以看见上新世的地层，也就是我们说在第三纪和第四纪交界的时候，就是300万年以前的地层吧。然后我们的它西湖渡的文化层的上边吧，是几十米厚的那个红色土啊，所以它是一种中空形式的堆积。那么我们西湖渡这一套堆积的话，它是以沙砾层、粘土层为主。大家就是我刚才前边说了有一个像的问题，我们一说河流像，我们现在有一种是河流像的，一个是土中黄土像的，还有一个我们洞穴里边的洞穴像的，这种沉积物。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丁村遗址也是这样。等这个河流流的时候，它会弯弯曲曲，根据地形的流，然后它慢慢的，它最后它会改道，它会从这儿走了。当然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纯净的一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水面，他们一般的叫牛轭湖。河流里边有粘土，就是等你这个水纯净的时候，它不是太急的时候，它的沉积物比较细一些。所以你从你这个沉积物，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看见这个地层一看，他知道这个地方是在河的。如果我们，他就知道在河的哪一个部位，他在河边呢，还是在河床呢，是吧？因为还是在河漫滩呢。河漫滩是来大水的时候能淹住那个地方叫河漫滩，就是说是西湖渡它时期所在的这个层尾有细沙、有粗沙、有交错的沙层，还有这个粘土，还有砾石层，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当时的话，西湖渡人这个生活的时候，它是在水边呢。虽然现在很高，他你说这是个河，他老百姓胡说，那哪是河了？那么高哪是河了？就跟我们说我们太行山原来是海一样，大家都不相信一样。那这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就当年他在河边生活，他丢弃的这些个遗物了，丢到这了。这个因为他这个水它是个动态的，它可能会搬运它，就水搬运。水流把这个石头可能从这儿冲到那儿去了，搬运的过程中，搬运的这种作用，这种事儿，在石器上呢就会留下一些痕迹啊。所以你看，这是西湖渡的石器，大家看一看它的棱角都打磨了，是吧？但是棱角打磨了，有时候也掩盖不了它原来的人工的那种信息。大象、披犀牛、羚羊，那个五花八门的鹿、野猪，水里边还有一些河狸等等等等，就是搞古生物的人通过这些个动物化石呢，他给我们提供好多信息。第一，首先这一群动物它的鉴定出来的种，它是什么种，它每个时代和每个时代的动物。

动物群的组合，就是动物化石第一个能给我们提供时代的证据，第二呢，动物化石本身呢，它有研究古生物进化的一个学科，它就是古生物学，比如说哺乳动物学，它纯粹的研究动物学。那我们搞考古人更关心的是它和人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一些在它的化石上，在它的每一个动物化石上都要很认真的观察来寻找一下它有没有人类的一些信息，人类作用过的信息。那贾兰坡研究的是说他一个鹿角有用石头砍的这种痕迹，他砍着要干啥呢？他肯定不是为了吃肉，应该是做工具啊。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群的问题。那这里边还有一些石头，还有一些化石吧，发现有经过火烧过的一些痕迹。人类的第一把石刀是什么样子呢？它应该是一种多功能的工具，一器多用的工具。后来发展到可以把石器分成，根据不同的作用的对象、不同的办法来去用，选不同的工具来去对付群。所以他说他不是我们的人类最早的工具，人类的最早工具呢，应该到比他这个地层更古老的地层里边再去找去。他就从地质、古生物、动物群、绝对年代，包括这些个人类的工具组合起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旧石器，山西的西湖洲的旧石器是我们中国目前最早的旧石器，180万年。它在之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周口店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周口店是多少年？距今20万年到70万年，因为它埋藏的比较厚啊，下边的比较老，上边的比较新啊。然后从底下最早的是70万年到上边20万年，那么周口店发现了周口店猿人头盖骨，发现了一些石器，包括用火的遗迹，非常丰富。当时裴文中主持的发掘，当时就认为它是目前不要说中国了，是整个亚洲最早的一个文化。点点点点的，它一般的花头有规矩，点点点点的是圆天然面。然后你们看见这一块打过，石器有两种，一种叫石盒石器，一种叫石片石器。打下石片，用石片做毛坯打下来的石器叫石片石器。还有一种，它不用石片，它用一块石块，它打来打去的也做一个石器。所以拿来看看，能开通了吧？这边是比较平的一面，这边是比较凸的一面。看一看180万年以前的尖状器，用这个刨个东西啦，挖个什么东西啦，还是很有效的。大家重点看一下那三片疤，那三片疤能看出来吗？三个，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边，它就是打出一个尖来，用这个尖，你看这边手还挺好抓。后来我有一次我和张老师在一块聊，他说你看，上边如果掉下一块石头，恰好砸中这一块，它就会砸下来的那个和人工的没有区别。我说是，理论上讲可以。然后你说水流刮的水大了，是石头哗啦哗啦砰，那边有个石头，哎，两个石头一碰也能打下来那个。我说没问题，这个理论上是存在的啊。就跟我们说，过去我们农村里边说啊，一个盲人在野外跑了，恰好他就掉到一个小井里边。我说这种机遇是不多。他原来石片的打击点的地方是台面地方被破坏掉了，被第二股加工给重新改变了，但是他并难不住我们判断它原来是个石片，石片它有破裂面，破裂面的人工特征非常明显。这是它的背面，看见了吗？有两个红点点，红点，两个红点点是最珍贵的标本，一个红点点是

0: 辛苦的标本，这是我们搞旧石器的人过去的一个记号啊。这是一个红色的石英岩原料，那这画了图了，我们看看它还有一个第二步加工，就是说，他就说我们俩抬杠，他说啊，线这么大，后来水那么冲，我说谁又不听你的话？你把水训练训练，我就不信水能打下一个石片不要紧，还从石片上还能再加工一个边儿，而且它这个方向是单向的，它不是双向的，这就是我们真石器和真假石器的一个标准。第一，石料很重要，水流不会选石料的，它碰上谁磨谁，碰上谁搬谁。第二，打它会有，它有人的思想，它有一种设计，而且它这种思想，它这种设计了，会在很多标本里边重复的出现，就重复出现的一种人为的东西。
1: 这5000年来，人类历史发展迅猛，我们经常会忘记，在100多万年到数万年前，我们还经历过一个旧石器时期。旧石器时代，在中国发现了古代人类遗址，著名的就是北京人，还有云南的元谋人，他们大概活动于5、60万年前，在这些遗址里已经发现了用火的痕迹和使用旧石器。而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元谋人和北京人并不是现代人的祖先。在距今3万5万年的时候，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又发掘了很多，有河套人、安阳人，最著名的还是在北京人遗址附近发现的田园洞人。因为科学家已经从这里检测出了和现代人类相符合的基因。但这个时期仍然处于旧石器时代，人们掌握的工艺水平就是拿石头直接打击，有精确纯熟的一点点加工。人们还能刮制磨光了的骨质工具，也知道钻孔。同时还会制作刀、铲、锥、针、鱼叉等等。这时候人们养活自己靠的就是渔猎和采集，但同时也开始了精神生活的领域。他们制作了许多装饰性的物品，比如穿孔的石珠啊、兽牙、蚌壳，鱼骨和鸟骨也拿来做成工艺品。旧石器时代总的还算是茹毛饮血的时代，没有固定的食物来源，生活并不安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精神已经开始了思想活动，不过这时还不能用文化来形容这些活动。人类活动可以被称为文化，是在生产食物以后，不论是农耕还是畜牧，有了固定的食物，人们聚集到一起，才形成了社区、社群，人们开始有合作、有分工、有矛盾，这又超越了一般动物生活。在这时候，人们开始建立自己的文化，因为各个地区气候环境和人种的不同，文化也开始分离。农业在中国地区出现，就是以栽培作物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作为依据的。在长江流域发现的最早，裴李岗贾湖遗址8000多年前有确切的稻作农业。在北方呢，是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那里有了粟作农业，也就是小米。大家熟知的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时间在7000年前。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

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读一篇发表于知识分子公众号上的质量非常高的文章，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如何研究中国社会。之所以为大家选读这篇文章，首先呢，当然是因为文章的质量非常高，还有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以来，世界格局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革，同时呢，国际时局啊非常的动荡，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呢，也因为国际时局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选择当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等等这些问题上啊，像很多家庭在孩子的学业和职业规划上，可能更侧重于比较有实际效果的甚至良好就业前景的理科和工科，或者是一些像金融啊这些热门学科。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呢，可能对于很多非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助这篇文章来和大家呢，通过一位社会学家许多年以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些成果，还有他的学术志向，我们一同来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非常陌生的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文章的叙述人呢是谢宇教授，访谈人周小红，一起来听。华人社会学家谢宇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对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研究。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他，有着非常多元的教育背景。他的本科在上海学习冶金，硕士阶段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科学史专业，获得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学位，后来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谢宇教授的独立研究生涯始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人口，做中国研究，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大学的26年里，谢宇成为社会分层人口学和中国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并且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2015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做关于中国的研究，谢宇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社会学和国际研究的伯特·科斯泰特66席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是关注变异性；第三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在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至2019一书当中，谢宇分享了他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成长之路和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考，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接下来

我们就一同来听谢宇教授的口述。第一部分，动荡年代的求学记忆，关于童年的回忆。谢宇这样追忆道：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镇江，父母都是医生，父亲的籍贯是浙江临海。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部队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军医。我母亲也在部队工作，南京军区，一开始是护士，后来提拔成为医生。我父母是在部队医院认识的，后来一起转业到镇江，再后来我就出生了。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住在地处乡间的医院宿舍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也很珍贵。首先，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贫困，就是当时中国的贫困，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当时农村人没有一家能吃上干饭，都是吃稀饭，饭里还要摆些土豆、山芋这些进去，肉也很紧张。一般农民家里面一年就杀一次猪，腌一些，大半还要卖掉换一点钱。除了贫困，我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当时农村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僚，他们在体系里工作，一种是靠劳动吃工分的，很不一样。我家跟一般的农村家庭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家虽然在农村，但仍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有工资拿，有饭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自行车。别人家吃不上干饭，但我家可以。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的衣服在新年穿。总之，童年的这些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也构成了我对中国社会最初的印象。接下来，他回忆到文革十年，我是1966年上的小学，学校是镇江市八岔巷小学。当时学校是9年制，也就是中学、小学加起来一共上9年。因为学年开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误了一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学毕业，总共是10年。这10年恰好是文革的10年。那时候局势很动荡，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我父亲来自中农家庭。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间被抄过2次，我父亲也被关过1年。原因是他对医院领导有一些意见，就去北京上访。上访以后，他参加了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叫红旗军。那是个造反派组织，里面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当时允许各个部门的人造反，但是复员军人是不让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为反革命。虽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所以关了1年后没有结论就又放出来了。但这次被关还是带来了问题，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医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领导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来后不久，我们家就被下放到阳中县新坝公社。下放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4年级。我挺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小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那时候是什么都没学。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课本很简单，老师教的也简单，所以我感觉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我也不用交作业，要做作业的话就是课间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虽然在学校什么都没学，但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都喜欢，但那时非常缺书。

几乎没有书，因为没什么书读。我小时候就经常的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医院的医生下棋。我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下赢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想，小学4年级的学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印象中，在文革期间，我读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从意识形态上讲，我当时的确是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所以那时候愿意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做所有的牺牲。在行动上，我也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写过大字报。而且为反资本主义复辟去过街上巡逻，不过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我看过镇江的武斗，看过工人拿了长矛，还有砖头，但抄家打砸抢我都没有参加过。我唯一参加的是两个，一个是支农，还有一个是下乡，在农忙的时候帮忙干活。另一个就是检查市场上的小贩。接下来说说我参加高考。我1976年中学毕业，然后在家等待分配，等了一年。当时扬州的规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来。不过后来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没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我就待在家里，一直待到恢复高考。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恢复高考的，当时我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广播，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复习，准备的很少。当时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但实际上我高考没有考好。我记得有一道数学题，当时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结果就难在这一道题上，把数学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没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业大学，今天的上海大学。我读的专业是冶金专业。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人怀疑高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他报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还不理想。后来因为扩大招生去读了中文，我哥哥不想去，他觉得第二年再考一次可以考得更好，但我父母一定要让他上。他们还说，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儿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高考后来每年都考，变成了一个程序化的事情。接下来谈一谈我的大学生涯。进了大学以后，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学一年级基本上就学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我非常喜欢微积分，觉得它很美，因为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从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几名。我中学没有学过英文，学的是俄语，但俄语也没学好。我父亲让我去学英文，但我当时觉得学英文没意义，就没学。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一点点学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也很好，除了英文老师以外，大学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徐匡迪，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论文是跟着他做出来的，出国也是他推荐的。后来跟他联系虽然不多，但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对我改专业，我一开始读的是冶金，
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通过了教育部选

选拔留美博士的全国统考，当时我报的是科学史专业，徐匡迪在当时挺支持我的，还给我写了推荐信，所以后来我就改行读科学史。这次转专业可能跟我这个人从小比较喜欢质疑有关。记得当年读中学的时候，当时讲批林批孔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就提出来说，报纸上讲邓小平应该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然后就和我们校长争论了半天。我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中国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学技术。那时候科技救国理论非常盛行，我对这个事情也提出了怀疑。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比较，不仅仅是没有技术，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哲学、人文、历史的东西，开始看杂书。我很喜欢看杂书，不希望一辈子做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没什么意义，但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那时候普遍觉得工程师是最伟大的。当时我们不能转专业，所以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国留学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学史专业的，但他们没有考过。我的考分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和英语很好，这两门是科学史专业的两个必考科目。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我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先去华中工学院代培一年。当时跟我一起参加代培的大概有20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都有，读科学史的总共有3个。我们仨就住在一个宿舍。当时国家对我们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出国，专门引进了托福和 GRE。 那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就像清朝公派的留学生一样，是代表国家的，我们的护照都是外交部颁的。当然我们也很有自豪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读了大学的人，都很狂。我们是77级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又是全国第一批被选上出国的，所以很有自信，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带学生证或者出示学生证都是很骄傲的事情。虽然没工作没钱，但跟今天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学生是一件很骄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我们在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主要就做2件事，一是接受英文训练。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育部的英语基地，我去过那里接受过训练。另一个就是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当时国家虽然同意公派我们出国，但是去哪儿是要自己联系的。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最后去了威斯康辛。主要原因是威斯康辛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和出国签证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华中工学院都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报到教育部去了。因为当时申报难度比较大，所以学校看到一个挺好的就马上上报了。当时的组织性是非常强的，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组织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与社会学邂逅当中，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初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83年去的美国，我想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国，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辛，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我到美国以后，先去纽约的领事馆报到，那是个新领事馆，刚刚成立，街头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听说纽约犯罪多，而且领事馆所在的42街都是黄色书店。在纽约的

领事馆待了三四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辛。去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社会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太发达了，从发达程度、人文素养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们讲的理想社会。那么我是怎样结缘社会学的呢？我在威斯康辛一开始读的是科学史，花了两年把科学史的硕士读完，同时我还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我到威斯康辛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当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有五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就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我在华中工学院代培的时候听说过社会学，但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没有上过相关的课。但在威斯康辛上过那门方法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社会学，上课的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一定要学社会学，而且愿意资助我。在那个时候，能得到资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学社会学也很好，所以就在硕士第二年提交了一个学社会学的申请。在两年内，我把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都读完了，然后又申请到了社会学博士生资助。我是1985年读博的，那时候威斯康辛的社会学规模很大，一届可以有30到50个学生，所有人都是从硕士开始都有机会读到博士。威斯康辛的社会学在当时是全美第一，当时中国大陆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学，可能有人知道哥伦比亚、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辛。我出国报的是科学史，美国开科学史专业的学校很少，恰好威斯康辛有，没想到就这样给我碰上了。所以我读社会学真的是偶然，不仅碰上了，还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当时在美国读社会学的华人大多是林南介绍的，多数在美国东部，我是唯一一个在威斯康辛的。但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是全美国最好，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幸运。当然还多亏了有名师引路，领我入社会学大门的博士导师是 Robert D. Mayer， 是他把我招进博士项目的，也是他给我的奖学金。中国人都比较讲情义，我至今仍然感激他当年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还是他，一直没有换。此外 Robert 给我的帮助也很大这个 Robert 是 Robert Hauser， 他对我的影响呢，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学生，我也认为我是他的学生。虽然他不是我名义上的博士生导师。最后我还要提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导师，那就是欧迪斯·邓肯。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他的，但我没有做过他的学生，他早就退休了，不在我们的系。邓肯在威斯康辛教过书， Hauser 是他在密歇根大学带的学生。相比起邓肯，我觉得 Hauser 对我的影响更大，但是邓肯的学术贡献更大，他治学的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敬佩。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系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很多工作和经济学有关。记得当时在经济学系有一个老师叫做 Charles Mansky， 他也是我的合作者，我在方法上跟他学了很多。 Mansky 当时很欣赏我，他认为我应该改学经济学。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我改学经济，我觉得学社会学已经很好了，将来会有出息。他当时可能认为社会学的市场太小，经济学盘子大。
在美国，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模相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有

0: 两到三倍，但社会学内部有很多是搞质性研究的，真正的量化社会学很少。如果仅就量化来说，经济学的规模可能要比社会学大十倍。总的来说，威斯康辛的很多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那儿获益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对我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吃饭，对我很客气，经常鼓励我。其次，他们的课我也很喜欢，我从来没这么用功过，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用功，每一门课我都很喜欢，包括理论课我也喜欢。最后，老师也会带着我做研究，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然后给老师看。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讲科学史的，关于 Franz Boas 和统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写文章很有想法，觉得我能做很好的研究，所以等到1989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五篇文章发表或被接收了。有一点我没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导师都那么优秀，并且对我那么鼓励，他们优秀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我的鼓励也超过我的想象。我当时学社会学，觉得能够五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了。我没想到他们都认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比较重视和鼓励，但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潜力怎么样。他们觉得我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不仅跟美国人不一样，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我现在反过来看，他们当时可能真的觉得我很有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过他们，所以对我比较下功夫，也很努力。我觉得老师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批评，而老师又非常鼓励我批评，他们觉得我这个批评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批评也可以加分。在中国，如果经常批评人家，人家会不高兴。我爸妈经常说，我这个性格啊，如果学社会学的话，怕是要被关监狱的。但没想到，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批评精神，老师反而很高兴，反而非常欣赏我。他们认为我的批评精神是显示我的天赋，显示我很有潜力。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会学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师，更没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师。但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的追忆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最早我有点想研究中国，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觉得数据不太好搜集，导师们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数据。他们觉得在博士阶段应该做一个能够驾驭得了的题目。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科学史相关的题目，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成长。因为我是科学史的背景，所以研究这个题目也挺好的。这也就是 Robert Martin 曾经做过的题目。这篇论文花了我两年多的时间，但我一直不太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发表，甚至在我的履历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想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对到一个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就是加班吧。加班的时候，工作压力变大，更加的疲惫，情绪可能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个时候不如放松心情，来听点歌吧。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是送给你加班听的那些歌。今天的歌曲有一些讲的是生活的本质，有一些是单纯的快乐的满满正能量的歌，当然有一些歌曲让我们一听到就想到了远方，温暖的阳光，柔软的草地和吹过耳畔的风，总之可以暂时让你从加班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希望你的工作能够愉快。第一首歌曲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这首歌，从字面上来看，已经从野子的野和明明的明这些非常规类的关键字归缩到了生活，看似从飘到脚踏实地的音乐动作，但是音乐作品本身却依旧散发出来了苏运莹的那种独特的仙飘飘的音乐气息。演唱上的轻重拿捏，不时间冒出惊喜，旋律的创作轨迹也依旧是天马行空，但会不会和生活有点不那么的切题呢？显然不是的。我们一早就知道，如精灵般流连在音乐里的苏运莹是该这样日常生活的，即使她用文字铺排出了一幅凡人在生活当中劳作的画面，亲切到真实，可苏运莹那抑制不住的文字想象力还是写出了歌词当中的云轻轻盖过她的头牙这样的亮眼字句。编曲当中有常见的鼓、bass、keyboard、钢琴这样的音色，而制作人荒井十一也用他们编排出了音乐上的生活气味，加入了劳作时喊号子一般的人声合唱，生活场景也因此在音乐里变得宏大且真实可触。而后无论是苏妈妈的俚语 OS， 还是苏苏轻飘飘又很具有耳朵粘合度的嗓音在合唱当中穿梭来去，都带出了这首歌非同寻常的异域风味。这里的异不是指歌曲异于常规的编排结构，更是苏运莹异于常人的演唱姿态和创作视角，想必这样的音乐气息也会一直在她之后的音乐作品当中延续下来吧。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有着独属于她在海边长大的音乐血液，旁人或许只有羡慕不能模仿，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带你感受到生活虽然辛苦但依旧甜蜜的真实样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0: 好看。
1: 这是一首围绕大龄文艺女青年应该嫁个怎样的男人这个问题而写的歌，也是一首自弹自唱的原创民谣。歌曲简单直白，让人听完之后觉得忍俊不禁。词作者邵一贝是北大毕业的文艺女生，也是02年青海的文科状元。旋律简单上口，但歌词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好玩，所以也希望在加班的紧张情绪当中，听到这首歌的你可以微微一笑。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有爬山，也没有过河，它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郝云总是能够把歌曲唱到平凡人的心里，没有华而不实的空喊大口号的场面，只有平铺直叙的叙述和小角色的共鸣。轻松直接的态度道出了云式生存法则，生活就是折腾以及享受折腾。我想这首歌曲简单又如实地回答了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该怎样活，怎么过？来自郝云，《活着》。

五月炎热的天气，日数比四月多，比六月少。晴多雨少的月份，风也憨憨的。夏风纹丝不动的晴朗天，忽然下起了雨。我驻足诧异地张望了很久，却原来是鸟叫声惊落了叶子的汗珠。原来在城市生活当中，也可以和自己玩着那些美好又私密的小游戏。生活也许难以改变，但心情可以时刻调整。来自程璧，给猫下的你。

我愿意把这首歌曲归结为那种简单直接快乐的过瘾歌。其实有很多广告歌都好听又热血，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明亮的色彩，比如阿肆的《热爱105度的你》和接下来这首来自鹿晗的《陆店长的炸鸡炫酷之歌》。

0: 飘荡在城市上空的歌谣，像是星光微微闪耀。放慢行进的脚步，去侧耳倾听，时而欢唱，亦有忧伤。沿着幽默的旋律去捧腹，在真挚的歌词当中去回顾。如花，那些善良的人，美丽如花。岁月就是你每天走过的街和每天遇到的人。这首歌中满满的都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如花，来自盒子先生乐队。
1: 像是爱情已经伤害了他。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加班听的歌。下半段的第一首极具故事性，又包含了很多的小美好。歌曲里面的故事是杂志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女孩暗恋一个男孩，于是便制造了和他的各种巧遇，比如搭同一辆公交车，在体育课上故意扭伤，下雨天淋着雨从他身边经过，为了喜欢的人却刻意制造巧遇。在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是一段美好的故事，因为那仅限于青春。毕竟当我们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之后，还有谁又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为了遇上另一个人制造这么多预谋邂逅的故事呢？编曲方面，淡淡朦胧的电音加入了有力有节奏感却又很轻快的吉他扫弦为主来进行伴奏，这样的编曲看似很随意，但这样也更符合了这首歌的曲风，不是那种软绵绵的苦情歌，而是那种一吐为快的暗恋歌曲。和声成为了这首歌里最大的亮点，因为对于个人原创音乐人来说经常容易忽略掉和声，但是这首歌却做得很好。副歌这样情绪高潮的结尾加上了一两个的和声，延长了歌曲当中的情感抒发，让整首歌听起来更好听的同时，创作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暗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在我们的生命里有着太多的过客和太多的无奈，音乐便是抒发情绪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想想你还能单纯恋爱的时光，回味那些曾经的小美好，然后充满活力的继续加班吧。来自阿肆，预谋邂逅。

这首歌曲来自痛仰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足迹遍布了内蒙、新疆、云南、西藏、尼泊尔，大大小小近千个地方，甚至还穿越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公路新藏线。巡演途中走访中华文明的源头安阳，游历苏杭美景西湖，混迹于西皮市的大本营大理古城，梦想、友情、爱情、温暖、亲情和感动都在歌曲当中如实的阐述。来自痛仰乐队《西湖》。

歌曲讲述的是久别家人之后的思念。四段主歌的内容是谢春花记忆当中自家阳台上所见到的四季之景，副歌所写的是聚少离多的难解之忧，再无昔日的团圆可言。其实我并没有期盼太多，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是呀，世上本无圆满，只是我们期盼的太多。但此时如果能够感知当下的幸福感，也许还来得及。纵然加班，也请快乐起来。来自谢春花，《只道寻常》。

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爱情神出鬼没，长久思念一个人，就好像抬头即使看到了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却依然充满了那份秘密独占的快乐。伊森富有感情的声线，加上 JJ 出色的旋律

律，让这首歌成为了非常动人的抒情小品，也是经常伴随我工作当中单曲循环的一首很私人化的音乐分享，来自陈奕迅《阴天快乐》。

好妹妹乐队的秦昊说，这首歌曲是在从北京到南京的高铁上写出来的曲，因为坐车实在太无聊了。由于曲风太过诡异，词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然后到南京之后又再把词写完，请到了姚谦老师帮我念了对白，因此想到了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的很多念白，这便成为了这首歌的可爱之处。钱鑫将自己最好的音乐作品诚意地展现出来，也让这首歌的歌词写得有些像诗。无论今天的阳光是否让你记忆犹新，无论工作的当下何其的苦闷，也请记住，生活还将继续，有趣的事情也值得你继续探索。来自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在彩云之南，可以穿行寻觅聆听，领略进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的造化神奇，体会到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百千滋味的生活，寻找到那些触动心灵的美。

妙之音和响遏行云的歌声。在彩云之南，可以遥看一路的山水，自由无羁地踏歌而行。大理是天下旅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是一部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传奇。在大理行走，雄奇壮观的苍山，无论你怎样转身行走，都在你的背后。那一泓清澈碧绿的洱海，总是在你的前方。这样很符合行走的人的心理，有一份安稳坚实的依靠，再去追寻一份额外的新奇和陌生。在心灵放逐的同时，又需要心灵的回归。

排排零落散在苍山脚下的民居，以巍峨葱郁的苍山为背景，以碧蓝如洗的天空为衬托，一块一块形状不一的云自由飘洒在白色的小屋上方，再配上刚刚升起的朝阳和还没有散去的彩霞，宁静安详又有点慵懒的大理，就会在人们的视线里若隐若现。

大理的一切不是张扬的，他只是把自己丰厚的内涵与时间对语，就像生活在这里的白族人民善于用音乐表达着自己真挚的情感一样，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大理自古以来就是生产音乐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交流手段。这里的人们慢慢养成了用歌声倾诉喜怒哀乐的新歌，在百姓中广为流传的大本曲，就是在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大本曲是大理白族地区的传统说唱艺术，它以唱词为主，并辅之以道白，在百姓中广为流传，其中包含着白族人最朴素的情感，也反映着白族人民对淳朴生活的真实。

大理就像这一弦一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没有更多现代繁华的表象。在这样的一座城市，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内心自由呼吸，伴着婉转的旋律，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在夕阳西下的时间里，无思无想，却心中有梦。人们在大理带着一颗追梦的心，把大理揽入记忆，让自己换上一份简单古朴的心境，踏着歌声，继续一路山水一路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有个古城叫做独克宗，也叫做月光城，这里与古城特有的小桥流水温柔细腻不同，它处处显示出藏民族独有的粗犷与坚韧。宽阔的草甸，高高的青稞架，木片堆起的房顶，粗木柱子的住房，房檐及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屋顶上挂着各色的经幡，路口随处可见高高的白塔，远处隐约能够看到山顶上那只能安放最德高望重灵魂的天葬台。距离古城不远，有一座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寺庙，嘎丹松赞林寺。走进寺庙，不时地看到路过的僧人脸上带着一种宠辱不惊的平静淡然，大殿里有僧人低低地吟咏着佛经，也有僧人在重复地做着等身长头的叩拜。或许这里才是离心最近的地方，传承信仰的诵经声回荡在四周，冥冥中的际遇缘分主宰着相聚与分离。在这里，人们甚至转眼之间就会忘记彼此的容颜，可那行走中的画面却又如潮水一般的层层涌上心头，铺陈开来，无休无止。古城灯火，马帮古道，雪山延绵，森林苍翠。有人认为香格里拉源于香巴拉一词，传说在雪山的深处存在着一个叫做香巴拉的世外桃源，有一位年轻人为寻找香巴拉而踏遍了千山万水，最后一位修行高僧对他说道，不必去远处寻找，香巴拉就在你的心中。

从香格里拉出发，走向峡谷深处，会来到传说中的人神共居之地——贡山丙中洛。在颠簸的山路上，险峻的高山峡谷一直夹道而行，突然间视野展开，丙中洛就这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傍晚，霞光从嘎瓦嘎普雪山方向射下来，暖光斜扑在丙中洛，一片雪山围城，江河围池，屋舍俨然，鸡犬相闻，天人合一的田园气息。当地傈僳人说，丙中洛有一个神奇的接水洞，每年3月15日，这里的人们都要到洞里接圣水。接水洞里平时并不流水，可接水的人来了，水便汩汩而出，迎接接水的人走了，水还会潺潺地流一阵，作为相送。这样的故事让人不由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心生敬意。这里的每一颗沙粒，每一朵鲜花的身后，都有神灵在祝福它。在贡山丙中洛，传统与文明，神话与现实，在各民族的守护下，神圣而和谐。一本书中曾这样描述丙中洛，感谢世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拥有雪域的景致，也有河谷的风情，有高山的傲骨，也有平原的妩媚，美丽的鲜花和宽广的草甸，抚慰着高山台地岁月变迁的沧桑，清澄的高原湖泊如星子洒落凡间，来印证日月的脚步。之后，在这一切大壮大美的自然之城里，贡山被赋予了一个甜美纯净的田园。从此，姑娘迷人的歌声终日流淌在云蒸霞蔚的大江小河，小伙子勇敢的身影雄鹰般穿梭在亘古雄伟的高山峻岭。此刻，丙中洛

又响起了多声部合唱，是那首《友谊天长地久》。傈僳族人那不加修饰仿佛从天际掠过的歌声，正在演绎着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如同高山流水一般亘古不变的情谊。

在云南，有人会选择到西双版纳感受傣族的奔放热情，也有人流连于古城丽江的温柔妩媚。对于爱茶的人来说，普洱有着更多的魅力，那醇香悠悠的普洱情和流动在心中的普洱韵，展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快乐和沉静。有人说，普洱是一片人类诗意的栖居地，是普洱茶让人有了一个愉快的联想。这个地方的曼妙生态让人浮想联翩。普洱因茶而名，因茶而兴，还被人誉为茶都，因茶而成就了一条特殊的通商道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这条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活化石。这是一条流淌的茶马文化长河，一段可摸可感的历史。在它历经的一千多年沧桑历程中，有多少过往的人在这条古道上奔波过，有多少悲伤或喜悦的故事上演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只能从那些口含烟斗、毫发须白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领略到古道上曾发生过的些许往事。饮一杯普洱茶，咽下的是幽香，只需一会儿，便会感觉有一股热气由后背心处自下而上的缓缓升腾，手臂也会渐渐地发热，周身似有热流在涌动。普洱茶的味道不似绿茶那样的苦涩和清爽，也没有乌龙茶那甘和香，却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让你回味久久，再也割舍不断。对于普洱茶，有人这样说，我不敢妄加评论，心怕自己的浅陋破坏那份恒久的茶韵和厚重，唯有用心如品茗般的慢慢去悉心品味。其实心本是一壶茶，包容百味，因吐纳而兴。一杯普洱茶在握，细品古今，阳光下品得出伟仪有致的普洱茶韵，就好像一首动听的曲子，那旋律是流淌在心中的暖流，永久难忘。

人们穿越大理古城风花雪月的多情，耳旁掠过香格里拉僧侣祈祷的低语。当人们见过丙中洛回归田园的安宁，品味过普洱沁人心脾的茶韵，便会意识到这一路的行走所看见的，那都是歌中所有的。在路上伴着歌声，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当流云如梦，山水如诗时，行走不必在乎太多，只是个人纯粹的梦想。于梦想的路途之中，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心怀，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旋律，尽自己一颗真诚的心去体会、摸索和感悟，毫无顾忌地描绘出自己心中关于云南的样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0: 国际广播，
3: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玉溪江川甘棠庆旧石器遗址榜上有名。
4: 这是甘棠庆遗址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器和木制品。甘棠庆旧石器遗址位于玉溪市江川区陆居镇上坝行政村龙潭村，于1984年发现，1989年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2015年初，由中国科学院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专家组对遗址进行了研究，认定它是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甘棠庆遗址保存了丰富的有机质遗物，这在国内外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极为罕见。其中木制品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这个领域国内研究空白，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木制品。遗址发现的用火遗迹似篝火遗存，在我国旧石器早期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它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5: 现在中国南方的石器发现越来越早，也越来越普遍，云贵地区更是多样，每个盆地的情况似乎都有所不同。

这让很多中国考古学家深有感触。他们表示，我们越来越看不懂石器了。作为石器研究者，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石器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在哪个层面上展开突破？我们知道，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研究物质遗存来了解人类过去的学科。物质遗存自己不会讲话，所有可靠的信息都要通过推理才能获得。考古学研究的关键也在这个推理上。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和刑侦很相似。工作人员到一个地方，你要保护现场，测绘、照相、取样，送实验室分析，然后基于现场有限的遗存展开推理。而且这个推理不能是自己异想天开，你要联系各个历史层面的考古文物，也要联系除了自己以外整个世界的考古发现来做出推理。因为云南发现过300万年前的腊马古猿的遗骸，也发现过100多万年前元谋猿人的遗骸，所以云南曾经号称过人类的故乡。这两个遗骸在人类历史上是最早的。但是随着人类发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我们认为新的人类是在4-5万年前1-2万年前进入云南、进入中国和东亚大陆的，他们和以前发现的那些古人类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呢是和新人类有遗传关系。于是我们很难再听见有关云南是人类故乡、摇篮、家园这样的说法。但科学总在进化，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兴起，人们通过严谨的科学技术去探究人类的 DNA， 了解到实际上4-5万年前和1-2万年前进入东亚的这些人类都是从云南走向中国各个方向的。于是云南的地位又再一次隐隐地开始抬升。但是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如果现代人类真的是非洲走出来的，而且他们通过云南进入了整个中国和东亚，那他们应该会留下能够代表自己的物质遗存。而那个时代属于石器时代，还没有青铜器，还没有其他可以考察的人造的器物。那么他们的迁徙应该表现在石器材料上啊。虽然分子生物学已经研究出了这个结果，可是考古学家却没有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们从石器材料上没有考察到这种大规模迁徙的证据。现在进行中国境内、云南境内的这些石器遗存考察，都不能确定哪些能够代表现代人。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啊，就是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几万年来石器面貌几乎一脉相承，有些变化，但远远谈不上本质的改变。而在中国北方，能够看到的变化，也就是沿着欧亚草原带来的一些变化和遗存。而在华北的中心区域，并没有看到类似的影响。所以考古学家们，特别是考察石器的这些学者们认为，现在的材料只支持咱们现代人扩散是一个生物基因的扩散，竟然与石器技术无关。这里指的是东亚，在亚欧大陆其他地方，石器是不断迭代的。比如有一种分析方式认为石器发展了5种模式，这五种模式就不一一细说了，它们互相取代，也互相影响，而这种变化在东亚大陆就没有发现。而我有一种隐隐的预感，也许通过对云南石器分布的进一步深化考察，再把目光拓展到东南亚和四川、贵州周围，我们会在东亚石器研究上获得一种巨大的突破，来解决这长久的困境。

0: 下面是一场普及知识的讲座，主讲人叫石金明，他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西北工业大学讲座教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的副理事长。石先生是一位石器研究方面的专家，他的名字也很有趣，石头的石却发出金子一般嗡鸣的声音。今天讲述的内容就是石头的故事，看远古那些石片是如何在自然界被冰川、山体运动雕琢以后，又经过人类的发现，从而成为人类脱离动物进步的工具。
1: 所以呢，它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刃，非常坚固的一个刃，耐用的一个刃。那我用咋这个刃？用这个去刮去割，它不会掉渣。你太薄了以后崩掉了，不好用。所以为什么需要第二步加工呢？就是这个道理。你也别小看说，哦，原来那个很薄很锋利，你打成这个以后那个角度大了不锋利了，不，这和那个没关系。锋利不锋利和它的薄厚没关系。你要想拉开这个，我们在当年在考古工地，我们哪一届同学有个实习了，就拿一个石头，一边坐到那一边跟人聊天，哎，你说这东西嘛还能割下兽皮，哎，一不小心一下就拉了个大口子血流的啊，它很锐，甚至有的现在的非洲人用这个东西纹身都能纹身，还能做手术。好，我们就说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第二步加工是怎么回事。那么第二步加工还有一个概念叫硬锤加工和软锤加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刚才给大家看这个是应该是软锤加工的，然后呢我刚才打的是，那你肯定看见了是吧，我是硬锤加工的。硬锤加工没有规律，它的边缘有缺口状的，细细的看不规整，它不是很平很规整。什么叫软锤呢？就是木棒，比较硬的木料的那个木棒子或者是鹿角，用它们来做第二步加工的话，它的特别好控制它的力和它的接触面，所以打出来的东西特别规整。那么硬锤和软锤打下来的这个疤形状不一样，硬锤打下来的疤它就深，它的打击点半锥体那个就比较突出，软锤打出来吧它比较平啊，因为它的接触面比较大，它不是一个点，因为它接触的材质比较软，所以它有个缓冲一个弹性，所以打下来那个疤比较浅，比较规整。这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有关。那再下来给你们讲，就是说常见的旧石器时代的工具。那么大家知道石片打下来了，我要第二步加工，我要把它打成一个工具，根据我的需要来做。那一般的我们旧石器时代最常见的叫尖状器啊，我们刚才看了有刮削器。那么刮削器呢，比如说这是第二步加工的，假如说这是第二步加工的，它有直刃的，有凸刃的，有凹刃的。刮削器，刮削器，这是个我们后来改成名字叫做尖刃器。尖刃它用尖的，就是它的功能在尖部了，那么刮削器的功能在刃部了。比如说刀子、矛头、刀子，或者刮，或者是它的垂直运动，或者是平行运动啊。然后还有一个砍凿器，你就可以理解成它类似一种斧头、斧子的功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斧头了啊。那我们最起码你们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工具第一步从石盒上选下石料，从石盒上打下石片，用石片呢我们继续打上，根据我的意愿，根据我的需要，根据我要做活的这个

工具这个现场的需要，然后我做成间重器、坚韧器或者刮削器或者是砍凿器，一般的就做，哎，当然了，它还有雕刻器啊、矛头啦、箭头啦、石子。

年我去西藏的时候，碰到西藏的牧民，用一个长条的一个袋子，中间有个兜，然后奉上一个石头，然后就这么甩，甩远处不知道有什么放木的这个，一甩一甩一甩一放一，把一段一放开就飞出去了。南美的那个印第安人，那个当年达尔文去那边的时候，都亲眼看见印第安人就用那个圆石头，然后就狩猎那个动物啊。我是说我们的工具的类型呢，它有这种石球，那石球可以不受岩石硬度的这种限制啊。今天呢，这一块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人工石制品。再下来的话，给大家开始要步入我们的西猴豆这个话题。那我现在讲一下山西最早的文化的发现的一个历史。中国的旧石器最早的发现是1920年，在甘肃有个庆阳的一个地方，在那儿发现的，是商志华，是一个法国人传教士在那儿发现的，那是我们中国发现最早的。那后来，当杨宗建其实那一年他在周口店主持发掘的了，他和德日进要去山西做考察，怎么了？他就把那个工地上呢，交给裴文中。裴文中刚刚大学毕业一年级，刚毕业，大学毕了业，在那儿做了一年，在周口店参加发掘。德日进他们、杨宗建他们在那儿调查的时候，裴文中在那儿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啊，这就是我们山西，就是1929年我们山西最早的发现。那么大家知道，到了50年代的话，54年我们发现了丁村遗址，啊。50年代呢，就是我们发现了丁村遗址，发现了科赫遗址，就是瑞上科赫遗址啊。西猴豆遗址呢是50年代末，59年嘛，是吧？59年发现嘛，58年发现，然后61年、62年做了发掘。就我们山西呢，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最北边这个延高徐家窑到最南边，我们的西猴豆啊，我们的科赫，最西边的黄河边，最东边的太行山洞穴里边，我们都有旧石器的发现。那么这种发现的话，是中国发现旧石器遗址最多的一个省份。然后我们从北到南，从早到晚，我们山西的旧石器文化呢研究的比较深入，因此呢，我们山西的旧石器，就中国华北，如果建立一个旧石器的年表的话，基本上就以我们山西为主了。大家看一看，在早期的是西猴豆、科赫，然后中期的丁村、徐家窑，晚期的四峪、下川，然后呢，四子滩就是旧石器和新石器过渡时期的，这个四子滩啊。大家从这个表上吧，可以看见，就是这是我们中国一般的一个年表，教材上的年表。大家看看，在这个年表里边，我们华北这个年表里边，你看看我们这个山西的所占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啊。我们说了，刚才说了是50年代末发现的，然后后来呢，他是59年发现的，在瑞昌的西猴豆。60年代吧，做了几次发掘，然后出土了32件石制品。今天我把这个西猴豆的石制品都拿来了，等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是绝对年代，距离现在是180万年。那么西猴豆的地层没问题，它是埋藏在一个，它是中条山向着黄河倾斜的一个丘陵地带。那它的底下最早的地层吧，可以看见上新世的地层，也就是我们说，在第三纪和第四纪交界的时候，就是300万年以前的地层吧。然后我们的它西猴豆的文化层的上边吧，是几十米厚的那个红色土，啊，所以它是一种中空性式的堆积。那么我们西猴豆这一套堆。

0: 计的话，它是以沙砾层、粘土层为主。大家就是我刚才前边说了有一个相的问题，我们一说河流相，我们现在有一种是河流相的，一个是土中黄土相的，还有一个我们洞穴里边的洞穴相的，这种沉积物。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丁村遗址也是这样，等这个河流流的时候，它会弯弯曲曲根据地形的流，然后它慢慢的它最后它会改道，它会从这儿走了，当然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纯净的一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水面，他们一般的叫牛轭湖。河流里边有粘土，就是等你这个水纯净的时候，它不是太急的时候，它的沉积物比较细一些，所以你从你这个沉积物，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看见这个地层一看，他知道这个地方是在河的，如果我们他就知道在河的哪一个部位，他在河边呢还是在河床呢，是吧？因为还是在河漫滩呢，河漫滩是来大水的时候能淹住那个地方叫河漫滩，就是说是西侯都他时期所在的这个城围有细沙、有粗沙、有交错的沙层，还有这个粘土，还有砾石层，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当时的话西侯都人这个生活的时候他是在水边呢。虽然现在很高，他你说这是个河，他老百姓胡说，那哪是河了，那么高哪是河了，就跟我们说我们太行山原来是海一样，大家都不相信一样。那这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就当年他在河边生活，他丢弃的这些个遗物了，丢到这儿了，这个因为他这个水它是个动态的，它可能会搬运，它就水搬运，水流把这个石头可能从这儿冲到那儿去了，搬运的过程中，搬运的这种作用这种事儿，在石器上呢就会留下一些痕迹啊。所以你看这是西侯都的石器，大家看一看它的棱角都打磨了，是吧？但是棱角打磨了有时候也掩盖不了它原来的人工的那种信息，大象、披犀牛、羚羊、那个五花八门的鹿、野猪，水里边还有一些河狸等等等等，就是搞古生物的人通过这些个动物化石呢，他给我们提供好多信息。第一，首先这一群动物它的鉴定出来的种它是什么种，它每个时代和每个时代的动物群的组合，就是动物化石第一个能给我们提供时代的证据。第二呢，动物化石本身呢它有研究古生物进化的一个学科，它就是古生物学，比如说哺乳动物学，它纯粹的研究动物学。那我们搞考古人更关心的是它和人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一些在它的化石上，在它的每一个动物化石上都要很认真的观察来寻找一下它有没有人类的一些信息，人类作用过的信息。那贾兰坡研究的是说他一个鹿角有用石头砍的这种痕迹，他砍的要干啥呢？他肯定不是为了吃肉，应该是做工具啊。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群的问题。那这里边还有一些石头，还有一些化石吧，发现有经过火烧过的一些痕迹。人类的第一把石刀是什么样子的？它应该是一种多功能的工具，一器多用的工具，后来发展到可以把石器分成根据不同的作用的对象、不同的办法来去用，选不同的工具来去对付去。所以他说他不是我们的人类最早的工具，人类的最早工具呢应该到比他这个地层更古老的地层里边再去找去。他就从地质、古生物、动物群、绝对年代，包括这些个人类的工具组合起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 旧石器，山西的西侯渡的旧石器是我们中国目前最早的旧石器，180万年。它在之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周口店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周口店是多少年？距今20万年到70万年，因为它埋藏的比较厚啊，下边的比较老，上边的比较新啊。然后从底下最早的是70万年到上面20万年，那么周口店发现了，周口店原始头盖骨，发现了一些石器，包括用火的遗迹，非常丰富。当时裴文宗主持的发掘，当时就认为它是目前不要说中国了，是整个亚洲最早的一个文化。点点点点的，它一般的花头有规矩，点点点点的是圆天然面。然后你们看见这一块打过，石器有两种，一种叫石盒石器，一种叫石片石器。打下石片，用石片做毛坯打下来的石器叫石片石器。还有一种，它不用石片，它用一块石块，它打来打去的也做一个石器。所以拿来看看，能看出来吧？这边是比较平的一面，这边是比较凸的一面。看一看180万年以前的尖状器，用这个刨个东西了，挖个什么东西了，还是很有效的。大家重点看一下那三片疤，能看出来吗？三个，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边，它就是打出一个尖来，用这个尖，你看这边手还挺好抓。后来我有一次我和张老师在一块聊，他说你看。上边如果掉下一块石头，恰好砸到这个这一块，它就会砸下来的那个和人工的没有区别。我说是，理论上讲可以。然后你说水流刮的水大了，是石头哗啦哗啦砰，那边有个石头，哎，两个石头一碰也能打下来那个。我说没问题，这个理论上是存在的啊。就跟我们说，过去我们农村里边说啊，一个盲人在野外跑了，恰好他就掉到一个小井里边。我说这种机遇是不多。他原来石片的打击点的地方是台面地方被破坏掉了，被第二步加工给重新改变了，但是他并难不住我们。判断它原来是个石片，石片它有破裂面，破裂面的人工特征非常明显。这是它的背面，看见了吗？有两个红点点，红点，两个红点点是最珍贵的标本，一个红点点是珍贵的标本。这是我们搞旧石器的人过去的一个记号啊。这是一个红色的石英岩原料，那。这画了图了，我们看看，它还有一个第二步加工，就是说，他就说我们俩抬杠，他说啊，线这么大，后来水那么冲，我说水又不听你的话，你把水训练训练，我就不信水能打下一个石片不要紧，还从石片上还能再加工一个边儿，而且它这个方向是单向的，它不是双向的，这就是我们真石器和真假石器的一个标准。第一，石料。很重要，水流不会选石料的，它碰上谁磨谁，碰上谁搬谁。第二，打它，它有人的思想，它有一种设计，而且它这种设计呢，会在很多标本里边重复的出现，就重复出现的一种人为的东西。
1: 这5000年来人类历史发展迅猛，我们经常会忘记，在100多万年到数万年前，我们还经历过一个旧石器时期。旧石器时代在中国发现了古代人类遗址，著名的就是北京人，还有云南的元谋人，他们大概活动于5、60万年前，在这些遗址里已经发现了用火的痕迹和使用旧石器。而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元谋人和北京人并不是现代人的祖先。 在距今3万5万年的时候，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又发掘了很多。

0: 有核桃人、安阳人，最著名的还是在北京人遗址附近发现的田园洞人，因为科学家已经从这里检测出了和现代人类相符合的基因。但这个时期仍然处于旧石器时代，人们掌握的工艺水平就是拿石头直接打击，有精确纯熟的一点点加工。人们还能刮制磨光了的骨质工具，也知道钻孔，同时还会制作刀、铲、锥、针、鱼叉等等。这时候人们养活自己靠的就是渔猎和采集，但同时也开始了精神生活的领域，他们制作了许多装饰性的物品，比如穿孔的石珠啊、兽牙、蚌壳，鱼骨和鸟骨也拿来做成工艺品。旧石器时代总的还算是茹毛饮血的时代，没有固定的食物来源，生活并不安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精神已经开始了思想活动，不过这时还不能用文化来形容这些活动。人类活动可以被称为文化，是在生产食物以后，不论是农耕还是畜牧，有了固定的食物，人们聚集到一起，才形成了社区、社群，人们开始有合作、有分工、有矛盾，这又超越了一般动物生活。在这时候，人们开始建立自己的文化，因为各个地区气候环境和人种的不同，文化也开始分离。农业在中国地区出现，就是以栽培作物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作为依据的。在长江流域发现的最早，裴里岗贾湖遗址8000多年前有确切的稻作农业。在北方呢，是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那里有了粟作农业，也就是小米。大家熟知的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时间在7000年前。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读一篇发表于知识分子公众号上的质量非常高的文章，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如何研究中国社会。之所以为大家选读这篇文章，首先呢，当然是因为文章的质量非常高，还有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以来，世界格局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革，同时呢，国际时局啊非常的动荡，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呢，也因为国际时局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选择当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等等这些问题上啊，像很多家庭在孩子的学业和职业规划上，可能更侧重于比较有实际效果的甚至良好就业前景的理科和工科，或者是一些像金融啊这些热门学科。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呢，可能对于很多非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助这篇文章来和大家呢，通过一位社会学家许多年以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些成果，还有他的学术志向，我们一同来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非常陌生的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文章的叙述人呢是谢宇教授，访谈人周小红，一起来听。华人社会学家谢宇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对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研究。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他，有着非常多元的教育背景。他的本科在上海学习冶金，硕士阶段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科学史专业，获得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学位，后来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谢宇教授的独立研究生涯始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人口，做中国研究，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大学的26年里，谢宇成为社会分层人口学和中国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并且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2015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做关于中国的研究，谢宇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社会学和国际研究的伯特·科斯泰特66席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是关注变异性；第三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在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至2019一书当中，谢宇分享了他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成长之路和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考，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听谢宇教授的口述。第一部分，动荡年代的求学记忆，关于童年的回忆。谢宇这样追忆道：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镇江，父母都是医生，父亲的籍贯是浙江临海。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部队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军医。我母亲也在部队工作，南京军区，一开始是护士，后来提拔成为医生。我父母是在部队医院认识的，后来一起转业到镇江，
再后来我就出生了。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住在地处乡间的医院宿舍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也很珍贵。首先，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贫困，就是当时中国的贫困，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当时农村人没有一家能吃上干饭，都是吃稀饭，饭里还要摆些土豆、山芋这些进去，肉也很紧张。一般农民家里面一年就杀一次猪，腌一些，大半还要卖掉换一点钱。除了贫困，我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当时农村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僚，他们在体系里工作，一种是靠劳动吃工分的，很不一样。我家跟一般的农村家庭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家虽然在农村，但仍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有工资拿，有饭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自行车。别人家吃不上干饭，但我家可以。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的衣服在新年穿。总之，童年的这些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也构成了我对中国社会最初的印象。接下来，他回忆到文革十年，我是1966年上的小学，学校是镇江市八岔巷小学。当时学校是9年制，也就是中学、小学加起来一共上9年。因为学年开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误了一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学毕业，总共是10年。这10年恰好是文革的10年。那时候局势很动荡，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我父亲来自中农家庭。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间被抄过2次，我父亲也被关过1年，原因是他对医院领导有一些意见，就去北京上访。上访以后，他参加了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叫红旗军，那是个造反派组织，里面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当时允许各个部门的人造反，但是复员军人是不让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为反革命。虽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所以关了1年后没有结论就又放出来了。但这次被关还是带来了问题，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医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领导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来后不久，我们家就被下放到阳中县新坝公社。下放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4年级，我挺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小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那时候是什么都没学。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课本很简单，老师教的也简单，所以我感觉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我也不用交作业，要做作业的话就是课间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虽然在学校什么都没学，但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都喜欢。但那时非常缺书，几乎没有书，因为没什么书读，我小时候就经常的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医院的医生下棋。我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下赢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想小学4年级的学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印象中在文革期间，我读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从意识形态上讲，我当时的确是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所以那时候
愿意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做所有的牺牲。在行动上我也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写过大字报，而且为反资本主义复辟去过街上巡逻。不过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我看过镇江的武斗，看过工人拿了长矛还有砖头，但抄家打砸抢我都没有参加过。我唯一参加的是两个，一个是支农，还有一个是下乡，在农忙的时候帮忙干活，另一个就是检查市场上的小贩。接下来说说我参加高考。我1976年中学毕业，然后在家等待分配，等了一年。当时扬州的规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来。不过后来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没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

我就待在家里，一直待到恢复高考。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恢复高考的，当时我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广播，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复习，准备的很少。当时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但实际上我高考没有考好。我记得有一道数学题，当时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结果就难在这一道题上，把数学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没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业大学，今天的上海大学。我读的专业是冶金专业。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人怀疑高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他报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还不理想。后来因为扩大招生去读了中文，我哥哥不想去，他觉得第二年再考一次可以考得更好，但我父母一定要让他上。他们还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高考后来每年都考，变成了一个程序化的事情。接下来谈一谈我的大学生涯。进了大学以后，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学一年级基本上就学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我非常喜欢微积分，觉得它很美，因为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从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几名。我中学没有学过英文，学的是俄语，但俄语也没学好。我父亲让我去学英文，但我当时觉得学英文没意义，就没学。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一点点学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也很好。除了英文老师以外，大学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徐匡迪，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论文是跟着他做出来的，出国也是他推荐的。后来跟他联系虽然不多，但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对我改专业。我一开始读的是冶金，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通过了教育部选拔留美博士的全国统考，当时我报的是科学史专业。徐匡迪在当时挺支持我的，还给我写了推荐信，所以后来我就改行读科学史。这次转专业可能跟我这个人从小比较喜欢质疑有关。记得当年读中学的时候，当时讲批林批孔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就提出来说，报纸上讲邓小平应该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然后就和我们校长争论了半天。我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中国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学技术。那时候科技救国理论非常盛行，我对这个事情也提出了怀疑。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比较，不仅仅是没有技术，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哲学、人文、历史的东西，开始看杂书。我很喜欢看杂书，不希望一辈子做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没什么意义，但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那时候普遍觉得工程师是最伟大的。当时我们不能转专业，所以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国留学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学史专业的，但他们没有考过。我的考分很高，

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和英语很好，这两门是科学史专业的两个必考科目。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我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先去华中工学院代培一年。当时跟我一起参加代培的大概有20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都有，读科学史的总共有3个。我们仨就住在一个宿舍。当时国家对我们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出国，专门引进了托福和 GRE。那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就像清朝公派的留学生一样，是代表国家的，我们的护照都是外交部办的。当然，我们也很有自豪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读了大学的人，都很狂。我们是77级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又是全国第一批被选上出国的，所以很有自信，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带学生证或者出示学生证都是很骄傲的事情。虽然没工作没钱，但跟今天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学生是一件很骄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我们在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主要就做2件事，一是接受英文训练。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育部的英语基地，我去过那里接受过训练。另一个就是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当时国家虽然同意公派我们出国，但是去哪儿是要自己联系的。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最后去了威斯康辛。主要原因是威斯康辛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和出国签证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华中工学院都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报到教育部去了。因为当时申报难度比较大，所以学校看到一个挺好的就马上上报了。当时的组织性是非常强的，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组织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与社会学邂逅当中，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初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83年去的美国，我想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国。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辛，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我到美国以后，先去纽约的领事馆报到，那是个新领事馆，刚刚成立，街头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听说纽约犯罪多，而且领事馆所在的42街都是黄色书店。在纽约的领事馆待了3-4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辛。去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社会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太发达了，从发达程度、人文素养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们讲的理想社会。那么我是怎样结缘社会学的呢？我在威斯康辛一开始读的是科学史，花了2年把科学史的硕士读完，同时我还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我到威斯康辛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当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有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就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我在华中工学院代培的时候听说过社会学，但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没有上过相关的课。但在威斯康辛上过那门方法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社会学，上课的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一定要学社会学，而且愿意资助我。在那个时候，能得到资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学社会学也很好，所以就在硕士第二年提交了一个学社会学的申请，在2年内，我把科学

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都读完了，然后又申请到了社会学博士生资助。我是1985年读博的，那时候威斯康辛的社会学规模很大，一届可以有30到50个学生，所有人都是从硕士开始，都有机会读到博士。威斯康辛的社会学在当时是全美第一，当时中国大陆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学，可能有人知道哥伦比亚、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辛。我出国报的是科学史，美国开科学史专业的学校很少，恰好威斯康辛有，没想到就这样给我碰上了。所以我读社会学真的是偶然，不仅碰上了，还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当时在美国读社会学的华人大多是林南介绍的，多数在美国东部，我是唯一一个在威斯康辛的，但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是全美国最好，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幸运。当然还多亏了有名师引路，领我入社会学大门的博士导师是 Robert D. Mayer， 是他把我招进博士项目的，也是他给我的奖学金。中国人都比较讲情义，我至今仍然感激他当年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还是他，一直没有换。此外 Robert 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啊，这个 Robert 是 Robert Hauser， 他对我的影响呢，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学生，我也认为我是他的学生。虽然他不是我名义上的博士生导师。最后我还要提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导师，那就是欧迪斯·邓肯。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他的，但我没有做过他的学生，他早就退休了，不在我们的系。邓肯在威斯康辛教过书， Hauser 是他在密歇根大学带的学生。相比起邓肯，我觉得 Hauser 对我的影响更大，但是邓肯的学术贡献更大，他治学的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敬佩。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系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很多工作和经济学有关。记得当时在经济学系有一个老师叫做 Charles Mansky， 他也是我的合作者，我在方法上跟他学了很多。 Mansky 当时很欣赏我，他认为我应该改学经济学。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我改学经济，我觉得学社会学已经很好了，将来会有出息。他当时可能认为社会学的市场太小，经济学盘子大。在美国，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模相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有2到3倍。但社会学内部有很多是搞质性研究的，真正的量化社会学很少。如果仅就量化来说，经济学的规模可能要比社会学大10倍。总的来说，威斯康辛的很多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那儿获益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对我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吃饭，对我很客气，经常鼓励我。其次，他们的课我也很喜欢，我从来没这么用功过，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用功，每一门课我都很喜欢，包括理论课我也喜欢。最后，老师也会带着我做研究，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然后给老师看。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讲科学史的，关于 Franz Boas 和统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写文章很有想法，觉得我能做很好的研究。所以等到1989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5篇文章发表或被接收了。有一点我没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导师都那么优秀，并且对我那么鼓励，他们优秀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我的鼓励也超过我的想象。我当时学社会学，觉得能够5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了，我没想到他们都认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比较重视和鼓励，但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潜力怎么样。
他们觉得我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不仅跟美国人不一样，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我现在反过来看，他们当时可能真的觉得我很有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过他们，所以对我比较下功夫，也很努力。我觉得老师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批评，而老师又非常鼓励我批评，他们觉得我这个批评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批评也可以加分。在中国，如果经常批评人家，人家会不高兴。我爸妈经常说，我这个性格啊，如果学社会学的话，怕是要被关监狱的。但没想到，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批评精神，老师反而很高兴，反而非常欣赏我。他们认为我的批评精神是显示我的天赋，显示我很有潜力。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会学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师，更没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师。但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的追忆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最早我有点想研究中国，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觉得数据不太好搜集，导师们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数据。他们觉得在博士阶段应该做一个能够驾驭得了的题目。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科学史相关的题目，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成长。因为我是科学史的背景，所以研究这个题目也挺好的。这也就是 Robert Martin 曾经做过的题目。这篇论文花了我2年多的时间，但我一直不太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发表，甚至在我的履历中。